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he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
1: 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 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 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2: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3: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921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4: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 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All
5: I know is I ended up in the American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
6: 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救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4: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九一一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

0: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911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1: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是，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0: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2: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3: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4: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6: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 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7: We are adding a 7th 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8: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6: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7: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8: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6: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7: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8: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

0: 见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1: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0: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惩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丽莎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4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2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行、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八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10%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75%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5 years

0: Citizens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1: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0: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0: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 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华

0: 国会议员也纷纷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
1: 这场恐怖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了一点是， 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
0: 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2: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3: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921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4: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 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All
5: I know is I ended up in the American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6: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九一一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
7: 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九一一那天，他也在纽约。九一一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
4: 去纪念九一一这个创作。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九一一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6: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
0: 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事，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4: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1: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2: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5: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4: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6: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7: We are adding a seventh 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8: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6: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7: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8: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6: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7: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8: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6: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2: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
8: 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6: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惩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

0: 交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利沙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4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2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邢、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2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8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8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 每个月的贸易量

0: 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路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国会议员也纷纷缅怀9.1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了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 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2: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9.1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 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9.1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3: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9.1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9.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
4: 来听报道。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All
5: I know is I ended up in the American。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
6: 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
7: 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
8: 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9: 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9.1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
10: 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9.1那天他也在纽约。
11: 9.1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去纪念9.1这个创作。
0: 画中奋战。

0: 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911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1: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

0: 是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1: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2: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3: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5: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6: We are adding a 7th 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7: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5: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6: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7: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5: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6: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7: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5: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7: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风笛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灵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惩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

0: 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利沙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四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两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行、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8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

0: 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

0: 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2: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2: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纷纷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0: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1: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林璐，达拉斯采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3: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
4: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
3: 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
4: 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5: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九一一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
3: 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
6: 毛笔呢，我就是
3: 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九一一那天他也在纽约。
6: 九幺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去纪念911这个创作。
3: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911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6: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 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3: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7: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的塌下来了。
8: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4: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3: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富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9: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10: We are adding a 7th 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11: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9: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10: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11: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9: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0: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11: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9: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11: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 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9: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

0: 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风笛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惩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寓

0: 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利沙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四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两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五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八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邢、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八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

0: 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